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赛。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89.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8: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9: 969 Number 1
10: 潮台，
11: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4: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9: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九六就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

0: 好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2: 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7: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8: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9: 969 Number 1潮台，
1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1: FM 96.9

0: 潮男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Done working overtimeChampagne in bed.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
2: 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3: 你表白了没有？
2: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4: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
1: 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

0: 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秋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

0: 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
3: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

0: 论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1: Hey,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你说装修害怕啥？
6: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5: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6: 怎么个严格法？
5: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后。
6: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5: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6: 里外里10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5: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6: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5: 8820-6322，8820-6322，
7: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9: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1: No.1
12: 潮台。
1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

0: 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场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到这儿。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别把脸朝我。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

0: 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

0: 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还包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6: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8: Number one
9: 潮台。
1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了。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电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九潮音乐，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当年。

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0: 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

0: 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3: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 关键时刻能保命。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6: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3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7: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吧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九六九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

0: 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抗击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

0: 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7: Number one 潮台。
8: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重之重，
2: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
3: 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减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4: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6: Number one， 潮台。
7: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
8: 不追了，他让未知的前路坚定。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这酒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了。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灯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电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999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3: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皮、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0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4: 我要保护它飞翔。
5: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

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969潮音乐，疗愈系电子团体原子邦尼为无神之地不下雨创作插曲《想对你说》，用电子乐打造一个甜蜜温暖的幻境世界，有别于原子邦尼的梦幻空灵形象，整首歌将电子乐与青春的甜蜜感完美融合，创作了这首饱含少女直率真诚的恋爱歌曲。原子邦尼《想对你说》。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超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素颜码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4: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0: 救命！救命！救救我！
1: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2: 那边玩切把不深的。
1: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0: 抓住我！
1: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0: 上了。
1: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3: 安全六不别忘掉，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6: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微波炉烤地瓜好吃吗？在大街上烤地瓜的人基本上都用火炉，但通常是隔着铁板来烤，从不用明火直接烤。他们烤出来的地瓜焦黄焦黄的，散发出一种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那么如果用微波炉来烤地瓜，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先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7: Number one，
8: 潮台。
9: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

0: 边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就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2: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3: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3: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Number One潮台，
7: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男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枸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冲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九潮音乐，
1: 卸下伪装的范世琦，直面成长的辛辣，拥抱真实多面的自己。天生反骨的范世琦，让自己的嗓音融于 dark pop 的氛围里，演唱出不同情绪层次的变化。编曲在三拍律动里循序渐进，从开始的挣扎探索，最后在爆发中尽情释放出自我。这次的范世琦很不一样，也很好听。范世琦，天生反骨。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是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哈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塞纳。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双节将至，潮台969就给大家安排了潮台好物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些节庆期间大家用得上的一些食品礼物等等，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好酒也给大家准备好了，礼盒包装也很大气体面，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限时福利加码，就是进店可以扫码领取价值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这样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大家都知道这个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的标杆，而绿宝瓶系列呢就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面还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可以一步到位，整套配齐，整个的修护的流程你就不用再纠结，哎，先用哪个先买哪个，今天一套搞定，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也有保障。绿宝瓶心肌水200毫升，它可以深层次的补水，比如说大家皮肤有泛红啊，这个有一点不舒适啊，就可以湿敷急救，让肌肤喝饱水。绿宝瓶精华50毫升，它呢就更可以让我们皮肤进行抗老抗氧化，30分钟就可以改善暗红啊、泛红啊、暗沉呐、爆敏呐、爆痘啊等等。绿宝瓶的轻乳面霜50毫升，绵密好吸收，不闷啊，也不腻，锁水修护也特别的棒。它的这个效果啊，整体来说赫莲娜的产品都是非常优秀的，所以这个价格一般来说比较昂贵，但是今天我们潮台969潮台好物只要699元，而且惊喜还没有结束，潮台好物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的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的啊。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想购买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到首页扫码领取优惠券，这样下单就更便宜一些。护肤品一般都是成套使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给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增添了很多皮肤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的朋友就可以选到这一款，它只要699块钱可以带回家。潮台好物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元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目前

0: 参与满减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就好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布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新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3: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4: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2: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969 Number 1潮台。
6: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7: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4: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潮男的知识。
1: 煮熟的虾蟹为何变红了？爱吃海鲜的人都有一个小疑惑，为什么螃蟹和虾米在活蹦乱跳的时候还是灰青灰青的，可是进了锅再出来就变成关公了？原来虾蟹的外壳中本身就含有一种颜色鲜红的色素，叫做虾红素。在虾蟹进锅之前，由于这种色素与其他色素混合在一起，难以真正显现出鲜红的本色。可是在经过烧煮之后，其他色素都一一被破坏分解，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地球。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

0: 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1: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有感觉，你轻轻一声咳嗽也牵动他伤口，只可惜你一脸柔情美丽的徒劳的在他眼中献丑，感觉

0: 潮台969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被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0: 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出心里的子弹。攀登过的山来，傻呆的机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0: 秋天的半场里，太阳送
1: 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超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塞娜。月满中秋，喜迎国庆，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和国庆节了。我们潮台969给大家安排了好物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有暖心上线，里面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我们双节期间用到的一些礼品呐、或者是食品啊，大家也可以逛一逛看。比如说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水果礼盒也是一应俱全，还有一些酒品酒水类的，包装也特别的大气体面，大家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而且会给大家加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0: 先领券再下单，这样的话就可以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记得先去领取大额优惠券哦。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呢是属于全网公认的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品牌了，而且呢100毫升的是大瓶装，不管是什么肤质用起来也清爽，不黏腻，不闷痘，也不搓泥，适配各种各样的日常护肤的场景。比如说白天它可以帮助你抵抗住户外的这个粉尘紫外线的压力，晚上睡觉的时候它还在加班加点的帮大家修复一下白天皮肤受到的一些损伤，可以淡化你的细纹，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你都能感受得到自己的皮肤确实是不一样了。今天推荐的是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要239块钱，就是一瓶甚至可以用大半年，估计一年左右都能用得了，因为它是100毫升的正装大瓶的，日常的这个维稳修护啊，熬夜急救啊，全部都可以搞定，花小钱可以入手大品牌的修护精华，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了。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数量也是有限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了。雅诗兰黛是属于国际品牌啊，知名的大品牌，它的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那更是每个人人手必备的抗衰的利器。它里面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矿物油等等这些成分啊，它成分相对来说是非常温和可靠的，不管你的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是适用的，比如说补水保湿，修复我们的肌肤，可以提亮抗老等等。如果是大家想要自己的皮肤告别粗糙暗沉细纹，那现在就可以试一试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要239块钱，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哈，品质是有保障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儿。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3: 潮台969，声波漫游，心。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